Thank you.

Thank you.

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

0: 我的妈妈很小的脸，一个大
1: 厨艺，每天有大战的地，
0: 学超有力，给我做，还是因为工作，心情烦躁。我是温柔的，还是大声的，我都记得。妈妈永远。

0: 奶奶，奶奶，以前的农村是什么样子的呀？
1: 奶奶小时候的农村啊，那时候非常穷，我们那个环境呀，也没有这样美。

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大江东去，精粉世家。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大江东去，精粉世家。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学习。
1: 大家好，我是三年级的曹茂谦。
2: 大家好，我是四年级的于诗田。
3: 大家好，我是五年级的马浩洋。
4: 大家好，我是六年级的秋叶一心。
5: 那我们刚刚开学，我们小朋友们有没有什么样子的小烦恼或者是小困惑？我就来说几个，就是有些别的小朋友来告诉我的他们的一些小困难，你们来给他们解决好不好？
4: 好。
5: 就是有的小朋友就发现啊，开学之后呢，这个学期比上个学期的作业就变得更多了，然后呢有些小朋友就觉得很焦虑，你们觉得这个时候应该要怎么去调节呢？
6: 可以上课时认真听的时候还能听进去的那些知识都可以记录在本子上，要用这些的时候可以翻出来看看。
5: 非常好啊，就说到了老师说出来的一些知识点，我们可以记录下来，是不是？非常好。
4: 我觉得上课认真听讲很重要，把老师说的难的点和重要的点在书本上记录下来，下课之后认真去巩固，回家之后认真复习，跟家长可以有不会的题可以跟家长讨论。
5: 非常好。来，
2: 我觉得就是也是上课听讲比较重要，老师讲的内容必须要记进去，因为有时候老师讲的内容可能跟回家作业的内容有关系。
5: 就是我们上课一定要认真听，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是不是？你有没有什么样子的小办法？
7: 我也有认真上课认真听，就如果不听的话，就是有时候就是下雨。
5: 哦，对，也是要上课认真听讲。还有一个小朋友啊，他有这样子的问题，就是开学之后啊可能会考试，对吧？但是呢有些小朋友可能担心考试成绩考不好，那你们会不会担心考试成绩考不好呢？如果说你们有这样子的担心的话，通常是什么怎么样去调节的？
4: 我一般考试之前不会特别紧张，我会跟家长在前一晚好好沟通，比如说我的成绩大概要在几分到几分，给自己一个心理准备。在考试之前呢，我会放平心态，深呼吸，告诉自己可以。在考试的时候，也把老师讲的知识点再巩固一遍。
5: 说得非常好啊，就是要放平心态。非常好。
6: 如果一经考试的话，考试几天的话，你可以先把那些知识点老师教的知识点啊什么的复习一遍，不会的题可以明可以
4: 不会的题可以去问问同学或者老师，是不是？
6: 对，或者可以问问家长。
5: 对，我们就是有困难有问题及时的去解决，对吧？非常好。你有没有什么样小办法？
2: 在考试之前可以去翻那些老师说的重点句、重点词，还有那些重点有可能会被考到，还有你不会的那些生词语，还有那些句子都列了。
5: 对，我们刚刚说到了，就是我们可以把一些难的题目给它挑出来，是不是？重点去训练一下。你来说说看，你有没有什么样子的好办法？
2: 我觉得话每个题目都要复习，有可能考试跟书上的题目会有相似类型的，所以要把书上的笔记之类的都复习一遍，回家去还可以做做笔记练习。
5: 非常好，来你说说看。
8: 我就觉得要把那些容易考到的那些难题在自己的小本子上，给我们考试前翻出来看一看。
5: 你也是这样，就是要把一些难的题目先给它记录下来，然后考试之前再来复习一下看一下，是不是？非常好，都是非常好的办法。还有的小朋友可能会在就是上学的过程当中啊，和小朋友之间啊产生一些小矛盾，那如果发生这样子的事情的话，你们会怎么去解决呢？你想一想，你们生活中会不会有这样子的事情呢？
6: 就是

0: 想想开心的事呀，深呼吸一下。
1: 哦，就是你和你的小伙伴如果说遇到一些小事情产生了小矛盾，你就会选择就是转移注意力，是不是？
0: 对，
1: 就是想一些开心的事情，两个人不要想这些小矛盾了，是不是？
0: 对，
1: 非常好。还有没有？
0: 我会和他先告诉他冷静一下，不要冲动。如果是小问题的话，可以自己解决，互相沟通，然后理解，可以换到对方的位置来想一想，是不是这件事情自己也有问题。如果是比较大的问题的话，可以和老师一起谈论。
1: 非常好啊，我们就是要学会换位思考，是不是？如果说有一些问题我们解决不了，可以请到我们的大人来帮忙。说得非常好，来，你来说一说。
0: 我觉得的话，如果问题是自己的，就一定要赶快得说，跟对方说对不起，不然的话就会，其实对方就会觉得
1: 就是我们及时要去解决，对吧？
0: 嗯，
1: 如果说我们和朋友之间有小矛盾，但是呢我们一直都不去解决的话，那可能就是大家本来是好朋友，然后我们越来越远了，是不是？说得非常好。我们新学期嘛，然后呢大家都是一个新的开始啊。如果说我们可以给自己的爸爸妈妈一个小建议，你们想给他们什么样子的一个建议呢？你们想对他们说什么呢？就是想让他们有一个什么样子的小改变呢？
0: 我想给爸爸妈妈的建议是，随着年纪的变化越来越大，自己的想法也会越来越多，希望爸爸妈妈能听取一些我的意见，如果有不好的地方我们再一起谈论，一起修改。
1: 非常好啊，就是希望能爸爸妈妈更多的听取我们自己的意见，是不是？非常好。来，那或者说我们这样啊，想一想，如果说有一天你们当上了爸爸妈妈，然后呢你们和你们自己的孩子有了一些小矛盾，你们会怎么去解决呢？
0: 我就感觉应该要主动跟他们沟通，这样的话才会恢复一下关系，不然的话长时间如果就一直这样的话，可能是说你让他做事情的话他都不做，都不管父母。
1: 说得非常好。如果有什么事情主动的去沟通，你就希望如果说我们和父母之间有矛盾了的话，希望爸妈也要主动跟我们小朋友沟通，我们小朋友呢也尽量主动的去跟爸爸妈妈沟通，是不是？非常好。
0: 我觉得先我会先思考一下自己做错的问题，然后我再去及时找他们沟通，然后如果真的发生一些矛盾，我会试着和解。
1: 是的，我们就是要换位思考，先来想一想自己有没有做错，是不是？非常好。好，

0: 大王受罪，吕丞相有令，此乃重犯，明日便要处斩，闲杂人等不可探视。不，在下是说，没有吕丞相的首令，在下着实不敢放您进去啊。这
1: 大王应受在此，你敢质疑大王？
0: 对，在下不敢。大王请进，大王请进。只是不可耽搁呀，一炷香之内必须出来，否则小人真没办法交代了。

好你个无耻小人，害我大齐当州九族。才来，我等不及，都准备挖洞逃跑了。

0: 多了。
1: 大王，时辰已到，请出来吧。
2: 大王自有安排，不容你等干涉。
3: 职责所在，请诸位见谅。
2: 不能进去。哎。

0: 哎，大王，你没事吧？
1: 本想与他做个了断，谁曾想他竟攻击我，这庶子何该休手？我们走。
2: 是。

0: 报！丞相，囚犯跑了！
1: 嬴政，原来是你！来人，囚犯在此！

Yeah.

太子正，我看你往哪儿跑？听见礼乐之声了吗？公子海已经即位，大秦如今尽在我的手中。

你是孔子海？你好，好，是老夫眼拙，怪我好事，要亲手。

我的妈妈是一手厨艺，一大厨艺，每天都打着野味，学超有名，给我看，可是会为工作，因为工作时心情烦躁，但不管是不柔的还是大手的，我都记得。妈妈永远。

Thank you.

这如果影响的话，你说我这个影响是不会影响的，那你可能你的神经肯定是很复杂的神经网络，你就会说，但是

图书室，请保持安静。

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大江东去，精粉世家。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Thank you.

0: 的奶奶，以前的农村是什么样子的呀？
1: 奶奶小时候的农村啊，那时候非常穷，我们那个环境呀，也没有这样美。

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大江东去，新粉世家。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大江东去，金粉世家。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历史聊斋，音乐版路人的监制，大江东去，金粉世家。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的奶奶，以前的农村是什么样子的呀？
1: 奶奶小时候的农村啊，那时候非常穷，我们那个环境呀，也没有这样美。

0: 沙发上看剧不过瘾，床上刷手机又累眼，试试滑鼠闺蜜机，能移动，能调角度，横竖屏随心切，滑鼠电视直播回放点播全支持，300款应用随心下载，滑鼠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快拨打96371购买体验吧。FM90.6 平湖人民广播电台，用声音记录平湖每一天。
1: 荔枝，荔枝，三日必到长安。
0: 盛唐的岭南荔枝要穿越5000里驿道，那时的甜，藏着多少奔波的苦。今天在手机上一键下单，平湖的西瓜直接送到家门口，这口甜是路通了，网连了，城乡的心更近了，这就是平湖的文明城乡，从甜头到餐桌只差你指尖一点。
2: 从一骑红尘到指尖清楚，变的是速度，不变的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报本平湖，后生有礼，让文明城乡像平湖西瓜一样鲜活。
3: 爸爸，那是什么？
4: 那是鹦鹉。
3: 爸爸，那是什么叫声？
4: 哦，那是鹦鹉的叫声。

0: 爸爸，那是什么鸟呀？
1: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鹦鹉，孩子。
0: 有一天，爸爸老了。
2: 闺女啊，现在几点钟了？
3: 一点了。
2: 啊？几点钟了？
3: 一点了。
2: 什么？七点钟了？
3: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
4: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

0: 你在练什么字呀？
1: 你猜猜看，一个宝盖头抵挡外面的寒风冷雨，一横三撇，这是家人的期盼，这向外的两撇则是游子对家的牵挂，一个竖钩就是好家风，它可以把全家人紧紧地系在一起。
0: 我知道，我知道，这就是我们的家。
1: 答对喽。爷爷再考考你，什么是好家风呢？
0: 勤俭持家，诚实守信，
1: 还有勤学向上，尊老爱幼等等啊，这些都是好家风。
2: 传承好家风，相亲又相爱，报本平湖，有理有我。
3: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4: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5: 怕不怕？
4: 就是怕。
6: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呢这些。
5: 那你劝过他吗？
6: 劝过呀，不听。
3: 孩子小，道理大。
4: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7: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8: 不能乱开车，
9: 你连小朋友都不如，真溺水。
2: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FM90.6，平湖人民广播电台。
2: 手机流量不够用怎么办？广电5G来帮您，流量多，量号多，超大流量随心用，月底流量还剩这么多。预存有礼，让您不用那么省。来华数办理广电5G，全家共享，快乐升级。

0: FM 90.6平湖人民广播电台，用声音记录平湖每一天。城市资讯及时掌握，
1: 民生关切温暖传递。
0: 平湖人民广播电台906早新闻。
1: 各位听众你们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八月初八。这次906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2026平湖西瓜灯群众文化系列推广活动正式启幕，将推出近20项子活动；明湖科创中心正式启幕，多个项目签约；平湖食品工厂店业态全新升级，前店后厂直销模式受欢迎；阿奴说新闻，500多盏精品瓜灯陆续点亮。下面请听

0: 详细内容。清晨共享一刻时光
1: FM90.6， 一起听见平湖的声音。
0: 本台消息，昨天2026平湖西瓜灯群众文化系列推广活动正式启幕。活动以瓜灯之城璀璨平湖为主题，分为长风开胜境、繁花绽风华、流光织锦绣三大篇章，近20项子活动。下午以灯耀金平湖合作企划章为主题的2026金平湖投资合作暨人工智能产业推介会举行。市委副书记陈王进代表中共平湖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向各位来宾、各位企业家表示热烈的欢迎，向所有关心支持平湖发展的海内外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陈王进说，这一盏瓜灯镂刻了古今雅韵，也见证着江南小城的时代新篇，这一盏瓜灯摇映着东湖风月，也激荡起平湖智创的滚滚浪潮，这一盏瓜灯点亮了征途远路，也激发出向前奋进的澎湃力量。陈王进向所有海内外朋友发出邀请，他说，平湖有诗与远方的浪漫，有创业创新的舞台，更有贴心暖心的服务，让我们携手开启一场互促共赢的双向奔赴，共同谱写人工智能赋能高质量发展合作共赢的崭新篇章。会议对平湖的投资发展环境进行了推介，聘任了5位2026年平湖市招商大使，他们分别是德玛吉森精机制造技术平湖有限公司财务总监高金亮，德奈尔能源装备有限公司总经理、平湖市政协委员赵颖普，金沙江联合资本管理合伙人周琦，深圳泽益私募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合伙人有传奇，北京国鼎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建。会上部分科商代表还进行了交流发言。本台消息，昨晚南河头历史文化街区、南村书堆等地的精品瓜灯正式点亮，有兴趣的市民可以前去观赏。今天还会有哪些精彩活动，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上午10:30，第三届浙江省小幅版画双年展将在市博物馆举行，喜欢看表演节目的市民可以在今天晚上7点到文化馆露天舞台和金平湖广场观看2026全民艺术普及月启动暨金平湖市民艺校成果展演。记者王鑫报道。昨天下午，科创扬帆智企未来明湖科创中心产业生态共建会暨开园仪式举行，一座活力迸发的科创高地正从蓝图走向现实，为我市科创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力。活动开始，明湖科创中心正式启幕。明湖科创中心是明湖科创岛的四大板块之一，位于当湖街道毓秀路北侧、丰收路西侧，西临明湖公园，总用地面积约60亩，总建筑面积约15.5万平方米，地上建筑面积9.8万方，主要包括2幢科研办公楼、4幢科研办公商业楼，包含产业孵化中心、头部企业区、衍生产业区、商务办公区和科学家独立研发区。园区聚焦人工智能、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制造等方向，差异化配置不同层高与荷载空间，聚力探索都市工业新模式，打造工作、生活、社交、场景深度融合，富有活力温度的新型科创社区。平湖市建投集团副总经理冯小美。
2: 那么我们主要是未来招引的一个产业方向呢，还是围绕着一个是科研办公，包括在人工智能方面，包括在新一代的一个信息技术方面，还有我们说高端制造，也就是围绕我们平湖的3+3+3的一个产业的这样的一个基底，来不断的就是说赋能于我们本地的一些产业的转型升级。未来还要联动我们高铁新城，然后包括在这边未来的周边的这些配套，包括我们的会展中心、文化艺术中心，还有我们的人才社区，打造一个产城融合的一个科创的一个高地。
0: 启幕仪式后进行了签约合作环节，签约项目包括 AI OPC 共建社区项目、交大未来小苗基金项目、国客光电授时芯片项目、洛克体育数字生态项目、上海快林光电光探测芯片项目等。 AIOPC 共建社区项目运营面积达8000平方米。

0: 议，未来将引入和培育超100个 OPC 项目，构建协同发展的生态。云韶科技集团首席合伙人兼 CEO 徐哲成：
1: 明湖科创中心、明湖科创岛这个附近的这个区位，包括它的整体的办公环境，包括它的整体的一个生态的宜居的环境，包括它的一些这个餐饮啊等等的一些配套，整体来看呢，是平湖区域内啊最好的那一档。未来的几年呢，我们预计将会在明湖这边的这个科创社区里面招引和孵化50到100家的包括 AIOPC 在内的一些AI 领域的前沿科技的这些 startup 这个小企业，从全国各地乃至全世界各地把它招引到平湖来，然后也会预计能为平湖提供很多的就业岗位。
0: 值得一提的是，德国石河州商务中心中国办事处与明湖科创中心也正式达成合作。这一合作将搭建德国中小企业与科创型企业深耕长三角的前沿枢纽平台，聚焦企业孵化、技术成果转移、跨域产业资源对接等关键工作。记者郑文斌报道。提到工厂店，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可能是服装工厂店。如今这一模式也在拓展，不少食品工厂店也纷纷升级新业态，凭借超高性价比圈粉无数，成为市民日常采购的新晋宝藏去处。最近位于平湖经开的桃李面包工厂开了一家工厂店，每天一早刚开门营业，店里就被市民消费者挤得水泄不通，货架上摆满了各式面包、蛋糕、吐司，独立包装，价格在7-8毛到1-2块左右。
2: 今天买的是什么？
3: 蔓越莓的，还有这个贝果，还有老式的这种面包，应该比外边更便宜。
4: 产品也很多，产品的性价比，也挺高的，都是我喜欢吃的。
0: 在旁边工厂上班的市民梅大香买了整整3大袋，一算价格只要50块钱，便宜的价格超出了他的预期。
5: 这里蛮好的呀，50块钱买这么多，一般一个星期来一次吧，会帮同事带，最主要实惠。
0: 市民的评价很一致，实惠，种类多，值得常来。开业不到1小时，部分货架已经售空。浙江桃李面包有限公司生产经理陈宝印：
6: 1个小时的时间，整体营业额的话已经突破了1000元，很多面包的话已经售空的一个状态，我们也在紧急的进行一个补货。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工厂店我们砍掉了中间的这个流通的环节，产品更新鲜，坚持一个成本价售卖的一个原则，是市场同类产品的5到7折左右吧。
0: 砍掉中间商，让利消费者，这就是前店后厂的核心逻辑。而在距离桃李面包不远的一鸣食品工厂，不仅卖自营的奶制品和烘焙产品，还与其他工厂合作，新增了熟食区域。
7: 在我身旁呢，就是新增的这个熟食的一个货架，里面的东西还是比较多的，有鸭肠啊、鸭腿啊、凤爪啊这样的荤菜，也有莲藕啊、海带啊这样的一个素菜，价格呢也是比较便宜的，我替大家算过了，基本上呢都是在7折左右。
0: 一鸣食品的工厂店开业于今年的7月底，人气一直很旺。公司办公室主任许立文：
8: 就是像平时工作日的话，我们的营业额都是过万的，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也想给消费者提供更多的选择，所以我们就引入了九九鸭这个品牌，然后也跟他们工厂达成了直接供货的一个模式。每天呢，我们就是也是根据提前1天来要货，这样子基本上每天像这个柜子里的这些东西都是可以卖完的。
0: 同样是通过工厂职工砍掉中间环节，熟食柜台实现了和面包一样的出厂价优势。对于周边居民来说，这里成了日常采购的好去处。
9: 价格比较实惠，算下来差不多打7折，之前也买过，味道挺好的。
10: 这个是工厂第一时间出来放到他们这边的话，从日期上来讲也都会比较新鲜一点，所以说吃起来会更加的放心一些。另外的话，我家也是在这附近嘛，有时候过来转一转也蛮方便的。
0: 记者许新元报道。前天福珍社区迎来了每月一次的老年人集体生日会，40多名老人聚在一起热热闹闹过生日。来到现场的都是福珍社区70周岁以上的老人，其中年龄最大的一位已经87岁。老人们一起许愿分享蛋糕。居民沈小妹：
11: 我过到两千个事业位，我也在过来蛮好，是刚刚热的我在自个在家端来做呀，那个下面的可以在家好，我在家来的买给啥啥个买菜不是好玩了，再开心点吧。
0: 2013年开始，这样的集体生日会就成了社区和老人们之间的一个约定。每个月，社区都会把当月过生日的老人请到一起。这场每月如约而至的生日会，不仅是简单的生日庆祝， 更是老友相聚、休闲联谊的温馨。

0: 吃完蛋糕，老人们又来到楼下的家宴中心，一碗碗冒着热气的长寿面很快端了上来。居民陆水明：哦，年年来，你每年搞一碗东西啊，是不是啊？年年来，年年来，今年没天，等下搞了，哦，等下搞到明年前面，人家开始要人都要开始呀。长寿面由福镇社区辖区内的市场爱心商户出资。
1: 年初的时候，市场主动和社区联系，希望为老人们的集体生日活动出一份力。九龙建材市场经理朱国华：
2: 我们企业呢，在九龙建材市场呢，也深耕了将近10年了，企业有什么事情呢，社区也是大力支持的。今年呢，我们年初的时候跟社区通过整个福镇社区，就是70岁以上的老人，我们每年每月出资金给他们过生日，很开心呀，这个增进老人中国的传统。
3: 福镇社区党委书记周军想把我们商户的力量呢，也加入到我们福镇的这个志愿者的队伍当中来，所以我们今年呢，就启动了，就是社区融合、商居联动的这么一个项目，就让生活在我们福镇的每一位居民就切切实实的感受到这个幸福的存在。
4: 好，下面播送简讯。 前天下午，2026平湖市网络安全宣传周暨独山港网安少年成长营开营仪式在独山港镇举行，会上发布了2026年平湖市网络安全宣传周网安七八九系列行动计划等内容，现场还成立了一起互安平安易顿网络安全志愿者队伍。前天下午，2027年市级预算编制工作会议召开。 今年1到8月，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62.82亿元，完成年度预算的62%，支出总量同比下降7.5%。昨天上午，新仓镇市镇两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工作动员会召开。新仓镇是嘉兴市县镇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唯一的试点单位，将全面使用全省统一选民登记信息系统，开展线上工作组加工作组线下结合的选民登记。
5: 选举日为2026年11月6号。百姓身边事，平湖新鲜事儿。阿奴给你说新闻。阿奴说新闻，我是大江。2026平湖西瓜灯群众文化系列推广活动正式拉开帷幕。作为历年活动的经典重头戏，精品瓜灯展也将如约亮相。这两天，一盏盏精巧别致的西瓜灯也陆续新鲜出炉。 和往年一样，各个学校的美术老师仍是西瓜灯雕刻的核心主力。在东湖小学，美术老师谢小磊正手持刻刀潜心创作，随着刀具在圆润的瓜面上轻盈游走，一朵朵灵动雅致的玉兰花次第成型，栩栩如生。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平湖人，去年谢小磊首次参与西瓜灯雕刻创作，也第一次以创作者的身份在家乡的瓜灯盛会上遇见自己的作品，满心都是惊喜和自豪。
6: 去年的话，我刻了一个熊猫的，熊猫与竹子的一个这样子的组合的一个西瓜灯。当时就是我带着我的全家，就是我婆婆还有我老公他们一起去东湖边上找，找了没找到，然后去了报粉丝，终于在那个报粉丝的那个角落第一排那边第一个找到了，就是看上的时候哇，好好，就是这种心情。
5: 跟谢小磊相比，玉秀小学的美术老师王静可以说是西瓜灯雕刻赛道的资深老手了。1998年，他刚到平湖就主动参与到西瓜灯雕刻创作中，此后20多年从未间断。每一盏瓜灯，每一幅纹样，都承载着他不同的心境和感悟。
7: 我还是蛮喜欢我自己刻的这个羽毛的，因为我觉得羽毛本身就是有生命的。
5: 以前就是我们多数是老师和学生，那么现在就是社会的人也多数参与进来，这个点挺好的。这样的话，对于我们的瓜灯这个文化传播是很好的。因为西瓜灯的保鲜期只有2到3天，为了保证最佳观赏效果，每年的参展瓜灯都是提前集中赶制完成。今年活动共筹备2批精品瓜灯，共有500多盏。 9月17号到20号，这批匠心满满的西瓜灯陆续亮相报本塔、南村书堆、莫氏庄园、岸山小翠、南河头及博尔曼酒店。此外，备受关注的西瓜灯创意雕刻大赛也将于9月19号上午在南村书堆火热开赛。有兴趣的市民可以现场观赛，共赴瓜香盛会。
4: 好，本次新闻由方涛编辑，英涛播音。906早新闻播送完了。
0: 沙发上。

0: 上看剧不过瘾，床上刷手机又累眼，试试滑鼠闺蜜机，能移动，能调角度，横竖屏随心切，滑鼠电视直播回放点播全支持，300款应用随心下载，滑鼠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快拨打96371购买体验吧。
1: 伊人初夏峨眉山，坐对清风结翠环，不慕繁华不为爱，一缕哀情赴云间。
2: 好诗好诗，我姓许名仙，请教两位大姐芳名呀。
3: 小女子姓白，那是我的妹妹小青。
2: 幸会幸会，不过两位今天怎么突然来到我这个保护野生动物宣传摊位面前吟诗呢？
3: 许相公，你可还记得当年雷峰塔下从一个捉妖老法海手上救下一白一青两条蛇啊？
4: 我们就是那两条蛇了，好在得你搭救，不然我们就被炖成蛇羹了。今天是专门来报恩的。
2: 保护野生动物是应该的，法海现在都吃斋了，两位报恩就免了。既然文采那么好，就说句保护野生动物的口号啦。
5: 爱护野生动物，人人有责。

0: 唱得真好听，这唱的是什么呀？
1: 瑶瑶，这个呀是国家级非遗平湖脖子书，一只脖子一根筷子就能唱响平湖好腔调。
2: 小朋友，你想学吗？
0: 想。
2: 来，像爷爷一样拿起脖子和筷子跟着我学唱。
3: 平湖土才有九九归。
0: 妈妈，我学得像不像？
1: 瑶瑶学得真不错，
2: 那我们一起唱下去。
4: 我是国家级非遗平湖脖子书第十代传承人徐抱培。非遗传千年，
0: 传承趁少年。
3: 脖子声声鸣古韵，平湖后生共传承。
5: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实施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乡村地震建设，不要复兴乡村地震性。
7: 奶奶奶奶，以前的农村是什么样子的呀？
8: 奶奶小时候的农村啊，那时候非常穷，我们那个环境呀、也没有这样美。
0: 爷爷，李叔叔手里拿的平板真神奇，对着稻田点一点，水管就自己出水了。
9: 这叫智慧农业啊，暖暖，以前靠天吃饭，现在靠科技了。
0: 爷爷快来，我把自己画的美丽乡村图贴在展示墙上了。陈校长说这是咱们村的童声提案。
9: 这才是贫苦后生们该有的样子。
10: 从桑基鱼塘到数字田野，从乡音未改到新风渐起，平湖的土地上有理的种子正在每颗年轻的心里发芽。
0: 我的家乡是平湖乍，
11: 我家乡是平湖新，
12: 我的家乡是平湖新。
13: 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的家乡就在
14: 乡村。我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的爷爷奶奶就住在乡村。
15: 我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热爱乡村。
16: 飞越逍遥散，清香好风光。
17: 守护绿水青山，
18: 共筑美好家园，点亮幸福未来。
3: 让我们一起大手拉小手，美丽乡村我来守。
19: 有请新郎新娘步入神圣的婚礼殿堂。
20: 婚礼啊，就应该办得排场大。

0: 一点，有面子。
1: 老妈，我们想要的婚礼可以是这个样子。
2: 今天我们一起在这里主持自己的婚礼。
3: 今天的婚礼没有专业的。
4: 也可以是这个样子。
5: 自行车的这个方式呢，更加契合于我们的一个目的。
6: 蹦蹦蹦，
4: 浪漫不浪费，
1: 减半不减爱，
4: 移风易俗，
7: 从我们开始。
6: 蹦蹦蹦，
8: 西瓜甜吧？看你吃的满嘴都是，来擦擦。
9: 嗯，确实好吃。
8: 哎，别往下扔。
9: 哎，没事，不就是一张纸巾吗？又没人看见。
10: 高空抛物，你丢的不是垃圾，是文明。
8: 着火了，着火了！你家晾在阳台上的被子着火了。
9: 又是楼上乱扔的烟头，真可恶。高空抛物，你扔的不是垃圾，是安全。
10: 下面播报一则新闻。昨天上午，青桥大楼一个从天而降的啤酒瓶砸到了一名过路的行人，导致行人当场身亡。目前高空抛物的肇事者已被警
7: 告。杜绝高空抛物，共享和谐生活。
11: 你热晴天，我便安好。外面蓝蓝的天上白云飘，适合恋爱约会撒个娇。阴天刮风不代表会下雨，孤独不代表不开心。我是交通生活广播智能伙伴小九同学，无论你在或不在，我都在这里。
12: 平湖交通生活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3: 听众朋友，下播送气象。今天多云到阴，局部偶有小雨，明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今天到明天北到东北风三到四级。今天白天最高温度29至30度，明天白天最高温度29至30度，明天早晨最低温度23至24度，今天最高地面温度45至50度。预计后天多云，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多云到阴，局部偶有小雨，明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今天到明天北到东北风三到四级。今天白天最高温度29至30度，明天白天最高温度29至30度，明天早晨最低温度23至24度，今天最高地面温度45至50度。预计后天多云。气象播送完了。
14: 沙发上看剧不过瘾，床上刷手机又累眼，试试滑鼠闺蜜机，能移动，能调角度，横竖屏随心切，滑鼠电视直播回放点播全支持，300款应用随心下载，滑鼠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快拨打96371购买体验吧。
15: 环保感触世界，科技引领未来，景星纸业成就造纸领域新辉煌。由浙江景星纸业生产的品轩牌生活用纸，给消费者带来更新、更全、更健康的环保新体验。品轩用纸，环保领先品牌，把健康带给您。景星纸业，地址浙江省嘉兴市平湖市曹桥街道，销售热线0573-8596-6106。
16: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17: 这里是没有橱窗的唱片店，这里的音乐孤独超过悲伤。
18: 长亭外，古道边，
17: 或温暖，或开心，形形色色的人在这里寻找音乐，或者寻找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生活大不同。FM90.6。听生活的温柔呼吸。
19: 爷爷，你在练什么字呀？
20: 你猜猜看，一个宝盖头，抵挡外面的寒风冷雨，一横三撇，这是家人的期盼，这向外的两撇，则是游子

0: 已经基本搭建完毕，以模拟真实的酒店环境。时装技术项目会用到的缝纫机等设备正在陆续安装中。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场地分区经理李小杰说，
1: 在美发的项目里边，我们有个装备，它就是照个相，然后就可以给你设计辅助卷手设计师来做造型设计。我们首次把西餐烹饪和餐厅服务两个项目融合在了一起，更符合一个正常餐馆的设计。
0: 创意艺术和时尚分区场地分区经理陈琼说，为了提升观赛体验，花艺项目专门采用了黑色丝绒吸光背景，让选手作品在灯光下更加突出。电脑类项目新增了对外展示屏幕，观众不再只是看到选手对着电脑，而是能够直观看到像 3D 建模等设计成果如何一步步生成。
2: 我们都是严格参照着世界技能组织对于比赛的时候选手工位的要求，包括它的面积、设施设备的摆放、选手在使用的时候的一个动线，全部是按照世赛的标准来进行放置的。对于全世界的选手来说，他们都是能够适应比赛环境的。
3: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京闭幕，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有来自10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出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张佳宁、傅博凡报道。
4: 直击全球安全热点是本届北京香山论坛的鲜明印记，4场全体会议、8场平行分组会议密集展开，既有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传统命题，也有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太空安全治理走向等前沿关切议题，覆盖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等多个维度。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参会人员的均衡性和代表性进一步提升。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研究员傅征南指出，
5: 北京香山论坛呢，到了2023年以后，覆盖面更广，代表性更强，这个研讨的议题呢广泛，也更有针对性，设计有平行会议，更加为青年的人才、青年的这个外交官提供了更好的历练的机会。
4: 多名与会者认为，中国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等理念正通过北京香山论坛转化为更广泛的共识，为弥合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提供了新思路。阿联酋媒体记者方浩明表示，论坛能把各方代表聚到一起，体现了中方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6: 我看到的很多方面，包括美国、伊朗、以色列代表能出现在一个厅里面，这是一个奇迹的画面。他们出现在这里，这就是对中国的一种信任，就是看着中国的这种大国的影响力。
4: 美国太平洋论坛主席、首席执行官大卫·桑托罗指出，北京香山论坛为热点地区有关方提供了难得的对话机会。
7: 这是一个重量级论坛，重要平台，汇聚了大量各方人士，所以美方派人到场是合理的选择。
8: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驻村第一书记代表围绕肩负使命，在乡村振兴一线实干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见面会上，来自云南、河北、陕西、河南、青海的5位驻村第一书记，结合各自驻村经历，分享扎根乡村、服务群众的实干故事。陕西省铜川市印台区金锁关镇金锁关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江兴建告诉记者，在他工作的8年多来，充分发挥高校、教育、科技、人才优势，统筹印台区50多名驻村第一书记资源，形成抱团帮扶模式，
10: 推动中药材联翘从育种到销售的全链条发展，帮助王石洼村实现了村强、业兴、民富、人和的华丽蝶变。我们人工栽植的连翘，它既有清热解毒的作用，又是乡亲们的致富果。正是因为它，老百姓把我叫做连翘书记。
9: 河北省张家口市阳原县新堡乡40亩滩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孙国亮表示，
11: 这些年我带着村两委和乡亲们一道，陆续建起了102座蔬菜大棚，搞起了柴鸡、大鹅、肉牛等养殖，落地了光伏项目，成立了合作社，争取资金修道路、

0: 路灯、建公园，生活环境越来越好。如今的四世木滩村可以说是产业兴、村庄美、百姓富。
1: 此外，云南省昭通市鲁甸县龙头山镇营盘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王忠林，河南省周口市太康县马场镇前河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韩宇南，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智多县多彩乡拉日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才仁吉藏也参加了本次中外记者见面会。他们分别讲述了带领群众发展特色产业、改善人居环境、守护高原生态、拓宽增收渠道的一线实践。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和国家知识产权局近日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7年》，提出完善部门协同保护机制，健全覆盖农业品牌培育、管理、使用、推广的全链条保护体系，增强消费信心，提升品牌价值。
2: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企业三类主体，逐一明确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
3: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三号机组昨天正式投入商业运行，每年可向海南输送超9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为海南自贸港建设、能源安全保障和区域能源结构优化注入绿色新动能。
2: 北京时间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和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我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以及造像、陶俑和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关于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版权保护的声明。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行。总台拥有本届亚运会在中国大陆及澳门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未经总台书面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在中国大陆及澳门地区使用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以及从事其他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总台将加大维权力度，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联合国安理会17号未能通过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这一由美国起草的决议草案表决结果为11票赞成2票反对2票弃权，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反对票，决议草案被否决。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投票后发言，表示中方反对在安理会强推恢复对伊朗制裁，中方从捍卫公道正义、维护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出发，着眼伊核问题政治外交解决大局，对决议草案投了反对票。表决前，俄罗斯和中国代表均指出，核可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的安理会第2231号决议已于去年10月18号失效，伊朗核问题已经从安理会议程中剔除。伊朗方面17号消息，隶属于美军的第53架 MQ-9 无人机当天上午在伊朗格什姆岛上空被拦截并击落。此次行动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利用其现代化防空系统执行。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17号表示，美国已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
3: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7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从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 沙特民防总局17号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

0: 当天在沙特西部城市塔伊夫被拦截并摧毁，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死者为也门籍，两名伤者分别为沙特籍和巴基斯坦籍。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17号签署命令，将2014年第560号总统令规定的西方农产品进口禁令及禁止从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美国、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挪威等国家和地区进口部分农产品和食品的有效期延长到2028年12月31号。
0: 据白俄罗斯方面17号消息，俄乌双方当天在白俄罗斯乌克兰边境一检查站交换阵亡军人遗体，俄方向乌方移交252具遗体，乌方向俄方移交23具遗体。
1: 加拿大总理卡尼17号在法国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强调加拿大与欧盟之间长期形成的共同价值观及伙伴关系，并呼吁双方进一步加强合作。他表示，加拿大和欧盟不是只在顺境中才站在一起的盟友，也不寻求零和式交易。
0: 据英国方面17号消息，英足总主席、国际足联副主席休伊特致信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要求公开有关世界杯出售计划的全部信息，并对两起世界杯争议事件展开独立审查，要求公开美国球员巴洛贡禁赛处罚被取消的相关文件。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今天上午，在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将举行撞钟鸣警仪式。沈阳全城将同步拉响防空警报，警报将持续鸣响3分钟。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将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将介绍155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下午，商务部和广东省、广州市有关负责人将介绍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有关情况。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在广州举办，预计超过3万家企业参展。俄罗斯第9届国家杜马选举于当地时间9月18号到20号举行，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第20届亚运会今天将迎来男篮半决赛，中国队将在北京时间18:20对阵日本队。女排小组赛中，中国女排将在北京时间今天中午12点迎战哈萨克斯坦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勇，主播李丹丹、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北京时间6:59，
5: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群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0: 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马月。
2: 早上好，我是星林。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今天多云到阴，23到31度。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1: 舟山聚焦重点领域，深耕市域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试点，112项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城乡无差别供给；
2: 杭州机器人学校首批学生毕业，4台机器人赴马上岗；
1: 3大西电东送特高压直流累计输入浙江电量突破9000亿度。
2: 国内外新闻，
1: 商务部表示，中美经贸团队正就降税等议题保持密切交流。
2: 广电总局表示，机顶盒功能将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维新会议员首次入阁。有分析认为，这将助推高市推进鹰派政策。
2: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0: 浙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到17号在北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
1: 人口向着大岛聚，服务随着人口走，要素就着服务配。舟山聚焦重点领域，深耕市域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试点，112项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城乡无差别供给。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周佳一和舟山台的报道。
3: 在舟山镇四菜园镇金平村幸福一家同心合伙人志愿者服务团队上门为老人们开展每月一次的义

0: 诊、理发、修脚等服务。87岁的陈水月老人理完发，照了照镜子，笑眯眯地向志愿者竖起大拇指。
1: 几个人呢？
2: 头发都剪好了，手指甲、脚趾甲也修过了，非常舒服，非常好。
0: 嵊泗是全省唯一的全域海岛县，部分偏远海岛岛屿分散，交通不便，资源共享性差，群众普遍面临出行难、看病难、生活保障薄弱等问题。2023年，舟山成为全省首个且唯一一个开展市域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的地级市试点。3年来，嵊泗已完成270名小岛群众迁居安置，其中29位老人搬离小岛后，住进了位于嵊泗县城的金平村幸福一家。86岁的娄善德老人拉着记者参观自己的房间，两人一间的套房内，空调、热水器、智能马桶等设施一应俱全。娄善德说，住在这里每月只要600元。
3: 这里住着，吃得好，住着好，很舒服。社区的各种服务团队经常来服务我们，蛮好。
0: 目前舟山已完成16个偏远海岛的迁居任务，舟山本岛、嵊泗本岛等5个大岛常住人口占比达95%，人口流向哪里，要素配置去哪里，公共服务跟进到哪里。3年来，舟山撤并整合暂布在偏远海岛的养老、教育、医疗等机构92处，在5个大岛上新改扩建设施38个，在增进民生福祉的同时节约资金超12亿元。在推进市域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时，舟山把一老一小一弱作为重点关注人群。针对一弱，舟山在全省率先推进特困人员集中供养，并实现县区全覆盖。中大朗怡普陀养老服务中心是普陀区特困人员集中供养点之一，目前接纳了76个来自海岛的特困人员。中心负责人徐孝慧说，依靠政府兜底，特困人员无需缴纳服务费用，每月还有零花钱。
4: 今年政府对特困人员的待遇标准提升到每个月2212元，我们按照政府指导把10%，也就是222元发给他们。在中心，特困人员的餐食、衣服、被子等都是政府提供的，拿到这些零花钱，有些老人会自行采买一些小零食、水果。
0: 医疗是民生之需，以往舟山海岛医疗存在人才招不来、留不住的短板，我省创新推出省编试用机制，编制由省里保障，人员由省属医院选派，工作在海岛医院。目前浙大二院、省中医院等6家省属医院已落实101名省编试用专家下沉舟山。在舟山医院手术室，浙大二院骨科主任医师王卫给患者张海开展膝关节置换手术，一旁配合的是舟山医院医生宋肖周。回到病房后，张海被告知手术非常顺利，露出笑容。他说自己原计划去杭州做手术，得知省里专家在舟山有工作室，便选择就近就医，
5: 省去我们患者很多很多精力，安心。我们病人来说是获益者，非常好的。
0: 宋肖周说，3年来，他和王卫一起固定门诊、同台手术、联合开展课题，从临床技术到诊疗理念，实现了全方位提升，
6: 帮助是很大的。病人的术前评估啊，病人手术方案的选择，术中我们一些手术技巧的学习，包括术后管理，就是全方位的。
0: 作为舟山市唯一的3级甲等综合性医院，舟山医院借助省编试用机制，医院管理能力和医疗技术水平显著提升，国家公立医院绩效考核持续保持 A 序列，位居全国3级公立医院前20%，危急重症手术例数增长20%。在另一个群众关心的教育领域，今年舟山在全省范围内率先实施义务教育春秋两季转学入读改革，打破了以往仅限秋季转学的壁垒，持续推动基本公共服务与人口流动精准衔接。在定海区海滨小学，上半年从深圳转学来的钟田晨已经适应了新校园生活。妈妈陈金梅说，为了照顾家中老人，他们全家搬回了舟山，得益于新政策实施，两个女儿 春季就顺利完成转学，不用再等半年。
1: 决定回舟山，小孩呢很快的能转学，帮我们解决了工作变动的一个后顾之忧。
0: 三年来，舟山推动112个基本公共服务事项，实现市域无差别，109项服务实现常住地提供。同时，舟山在教育、医疗、养老等各领域趟出的案例路径，形成226项制度性成果。

0: 23项做法在全省推广。
1: 奋战三季度，决胜下半年。第九届中国机器人峰会昨天在杭州开幕。今年展会上少了些对炫酷表演的追捧，多家企业致力于推动机器人落地应用。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的报道。
2: 展会上，各家具身智能产业链企业都亮出了最新的拳头产品，灵巧手、机械臂、巡检机器人、关键零部件等，让人眼花缭乱。杭州六小龙企业云深处科技带来了最新一代的轮足机器人山猫系列，现场示范越障移动。公司现场负责人徐建新告诉记者，这款新品已经在多个真实场景跑通落地。
3: 目前最主要的场景还是在电力能源这一场景，在一些变电站、配电室，然后目前我们还在一些物流配送啊，包括安防巡检啊，这一块有一些落地的应用。
2: 记者注意到，面对具身智能演示很漂亮、落地很难的现实矛盾，一些企业埋头做好底层核心零部件，努力让样机走出展厅。蓝点触控副总裁张鹏林说，他们要的是实实在在的使用场景。
4: 更多的考验是真实的场景能否发生。我们主要是做这个力传感器，比如说我们机器人拿起一个花瓶，它要能快速地感受到他拿到这个产品的这个力的变化。具身机器人进入工厂，未来可以探索更多的这种可能。另外一个场景，真正的走到千家万户，我觉得还需要时间的沉淀。
2: 作为全国数字经济高地，杭州正加速布局具身智能新赛道。2026中国具身智能产业出海研究报告、机器人具身智能能力评测框架两项重要成果在本届峰会上正式对外发布，为产业出海发展、行业建立统一评测标尺提供了重要参考。从终端整机到底层零部件，硬件实力持续爬坡。浙江大学机器人研究院院长朱世强表示，中国机器人技术在运控等方面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核心零部件自主化率达到了75%，但技术的突破只是第一步，如何让这些钢筋铁骨真正具备智慧是接下来的关键。
5: 我们的运控技术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很多机器人可以做出非常炫酷的动作，中国的核心零部件自主化率也在快速的提升，达到了75%。所以我们的使命是强化大脑赋能，推动机器人落地应用，推动这些具身智能行业的高质量发展。
6: 昨晚，杭州机器人学校举行首批毕业生毕业典礼。经过两个多月的系统培训，四台来自工业、文娱、导览等不同场景的机器人正式毕业，拿到专属编码，走向各自的工作岗位。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的报道。
7: 毕业典礼现场，四台机器人依次登台，钢琴机器人弹奏曲目，两台导览机器人完成自我介绍、讲解和问答，巡检机器人则完成走秀和巡检展示。随后，四台机器人整齐列队，杭州机器人学校校长逐一为他们赋码，正式授予毕业身份。对于台下的机器人家长来说，这一刻既是毕业，也是正式上岗。奇胜智能创始人静心来说，机器人马上就要进入天津雀巢生产车间，承担产线巡检工作。
8: 心情肯定是非常激动的，本来我们可能给他打的是一个7分8分，那通过学校的培养呢，我们能够给他打个这个10分。我们更激动的是他马上要进入真正的实际的这个产线现场了，也是我们检验他的学习成果的时候了，所以说这个也很期待。
7: 而导览机器人小点即将进入中国历代绘画大戏典藏馆，为观众提供公益导览。典藏馆宣推美育部主任赵天庭说，
9: 他讲解的区域呢，展出了240多件国宝级绘画作品的高清调色打样稿。对，我还是很兴奋的，我希望我们典藏馆的新员工能够好好表现，让大家都能感受到千古丹青和现代科技完美融合的魅力。
7: 此外，另一台导览机器人将留在杭州机器人学校开展讲解服务，钢琴机器人将出海韩国服务于文娱表演工作。从入学时的裸机到如今拿到专属编码走向具体岗位，这两个多月里，机器人经历的是一套围绕实际应用场景展开的系统训练。在杭州机器人学校，培养并不是给所有机器人上一套相同的课程，而是先看它未来去哪里工作，再倒推它需要具备什么能力。根据不同场景，学校对机器人进行定制化训练，通过软件配置、技能训练以及无际大脑的赋能，让机器人逐步具备面向具体任务进行感知、判断和决策的能力。 杭州机器人学校技校负责人

0: 祝天乐说，
1: 针对这个需求来进行一些定制化的课程，然后课程的话说的通俗点，其实就是一个个软件，把特定的这个软件给它装上去，最重要的步骤就是把我们的无机大脑给它灌输进去，是它那个中枢决策的这么一个系统，然后它才能够进行后续的一些智能化决策的一些基础，然后让它具有更加针对性的这种能力。
0: 杭州机器人学校校长助理郑涛说，毕业不是培养的终点，而是机器人进入真实环境后新一轮学习的开始。
2: 既欣慰又忐忑，那他要去真实的环境当中面临更复杂的环境，更多的考验，但是呢我们也会在他真实的工作环境当中去不断的收集数据，不断的迭代我们的课程，迭代我们的技术，迭代我们的大脑，然后呢也会拓展更多的应用场景，去赋能更多的机器，然后更快的走向真实的应用环境当中去。
3: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4: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5: 浙江之声。
6: 继续关注新闻。昨天，多位院士大咖、海归英才齐聚温州，第五届长三角海归智库论坛在此拉开帷幕。本届论坛以智慧生物医药、创新共赢未来为主题，现场集中发布了温州市生物医药领域24项科研成果和60个应用场景，为跨区域科研合作和产业对接提供了良好契机。沪苏浙皖四地16家高校科研院所龙头企业代表共同按下启动键，宣告长三角生物医药联盟正式成立，将围绕技术攻关、人才培养、项目落地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
7: 截至昨天，正负800千伏、灵绍、滨津、金堂三大西电东送特高压直流工程累计向浙江输送电量突破9000亿度，相当于三峡电站10年左右的发电量。对依次能源匮乏的浙江来说，这是电力保供与绿色转型的坚实支撑。据了解，浙江共有3条西电入浙特高压直流线路，滨津线起于四川宜宾，止于浙江金华，投运于2014年；灵绍线起于宁夏灵州，止于浙江绍兴，投运于2016年；金堂线起于四川凉山，止于浙江杭州，投运于2022年。他们为全省生产生活用电提供保障。今年7月16号，浙江全社会最高用电负荷达1.33亿千瓦，17号攀升至1.36亿千瓦，连续2天刷新纪录。关键时刻，3条入浙通道满格出力，最高负荷总和占比约1/7。在今年6月15号到9月15号的电力迎峰度夏期间，仅灵绍直流就满功率运行26天，送电151.25亿度。
6: 近日，省内新能源整车制造领域接连迎来重大资本动态。16号，领跑汽车公告收到证监会注册批复，合计超67亿元定增正式落地。其中，一汽股权投资出资37.44亿元，获得约5%份额；金华金益高新投资集团出资29.99亿元。此次不仅为企业补充资金，更实现产业资本深度绑定。依托领跑全域自研技术累积，双方将在技术研发、供应链、动力系统开展协同合作，助力传统车企加速新能源转型。与此同时，总部位于桐乡的合众新能源哪吒汽车母公司重整有新的进展。重整草案显示，浙江本土资本设立的太乙盛联合伙企业拟出资30亿元，取得企业约70.62%股权。按照规划，企业将优先复产车型主攻海外市场，分阶段推进产能恢复。
7: 全国首个苔藓育苗工厂日前落户丽水莲都，从生在角落无人知到走出国门，当地培育1元苔藓产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鹏飞的报道。
8: 走进位于丽水莲都区的苔藓育苗工厂智能化车

0: 间，智能旋转栽培设备平稳运转，温控、失控、补光系统精准调节生长环境。丽水润生苔藓生产部负责人梁鹤说：“这里培育的白发藓是苔藓中的高端品种，每平方米售价最高达600多元，市场需求旺盛。但因为自然繁育难度大，一直难以规模化生产。如今工厂育苗让这一瓶颈得到突破。”
1: 保护自己种植呢，它的成品率相对比较低，可能它100平里边呢，它的成品可能也就在50到60平左右。但是通过我们使用我们育苗工厂生产后的这个种苗呢，它的这个成品率可以达到90%以上。
0: 据了解，工厂满产后，年产苔藓可达80,000平方米，预计年产值突破1,000万元。早在2012年，润生苔藓就以精巧的苔藓微景观打开市场。然而，由于微景观产品门槛较低， 大量商家涌入，导致市场竞争激烈。为此，企业负责人温从发带领团队不断开发新产品，探索苔藓应用新领域。今年7月，苔藓屋顶生态节能改造项目在莲都古堰化乡温德姆酒店落地。原本吸热的钢结构三角屋铺上了近1,600平方米的东亚沙藓，远看如一张绿毯，与山水景致浑然相融。温从发说，
1: 苔藓屋顶最大的亮点就是节能降温，不靠空调，不加设备，就能有效阻隔太阳热辐射，阻断屋顶热量向建筑内部传导，大幅降低建筑制冷能耗。
2: 对屋顶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隔热的作用，有8度的差，同时这个屋顶还能起到对周边的臭氧啊、粉尘啊有一定的吸附作用。
0: 和常见的屋顶花园不同，苔藓屋顶不需要厚重的土壤层，施工便捷。 对建筑荷载要求很低，尤其适合老旧建筑或轻质屋顶，低成本就能实现建筑节能升级。依托创新，不起眼的小苔藓逐步走向大市场，还出口到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实现年产值超5,000万元，成了富民增收的绿色宝藏。在莲都区老竹镇赤坑民族村苔藓基地，工作人员忙着为苔藓除草浇水。
3: 赤坑民族村党支部书记刘建忠说：“2年前，他们牵手润生苔藓发展苔藓种植特色产业，由企业无偿提供苔藓种苗，免费开展种植技术培训，按市场价保底回收，并为村民提供长期工作岗位。以前我们村里的村民只有300余人，自从我们有这个产业做了以后，现在村里头有600余人在外打工的都回来了。我们以前的经营性收入都在15万。” 今年要突破50万。在老竹镇，苔藓种植规模已从10亩试验田扩展至1,300多亩，覆盖12个行政村。去年，全镇苔藓产业带动村集体增收超128万元，80%以上行政村经营性收入突破50万元，累计带动400多名群众灵活就业。眼下，占地150亩的苔藓总部项目正在抓紧建设，包含裂苗工厂、苔藓中转中心、
4: 苔藓出口检疫温室等配套项目，老竹镇副镇长张高建说：“项目建成后，将形成从种苗加工、育苗、裂苗到分发给农户种植的全产业链闭环，也将助力莲都成为全国为数不多的具备苔藓产业出口能力的产区。”
5: 种部项目建成之后，可实现苔藓产业的工业化生产，实现苔藓年产值近7,000余万元，带动周边60余名
6: 老百姓稳定就业，下一步将加快推进项目建设，力争早日实现苔藓产业年产值破1亿元。
7: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健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 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意。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或农行各网点。
8: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0: 省外引才也在火热进行。10月到11月，才聚浙江系列活动将先后走进哈尔滨、成都和北京。9月至11月，浙江硕博人才专场招聘活动将先后走进南京大学、东南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厦门大学、兰州大学、中山大学和华南理工大学。此外，2026这里更闪耀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将继续走进全国多地高校。河南专场刚于昨天结束，内蒙古专场将于本月22号到23号在内蒙古科技大学、内蒙古大学等高校举行，重点提供机械自动化、化工、电气等相关岗位。10月21号到22号，甘肃专场将走进兰州理工大学、兰州工业学院等高校。11月还将举行湖南、宁夏和云南专场。系列活动的具体安排和招聘岗位将通过浙江人力资源大市场陆续发布。
1: 昨天，东海开渔首批渔货陆续抵达宁波水产品批发市场，品质好，价格适中，市民餐桌迎来了透骨新鲜的东海海鲜。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姚欣的报道。
2: 傍晚，宁波水产品批发市场大水产交易区内人头攒动，车来车往，一箱箱从冷链车上卸下的新鲜渔货被摆上摊位，经营户们开箱分拣加冰，采购商们看货询价，鲜里挑鲜。经营户龚宁辉是交易区里的大户，他从码头进了10吨渔货，这些冰鲜的热气货成为市场里的抢手货。他说，今年的第一网以近海小渔船货为主，下午5点多，他的货已经卖出一半。
3: 第一网到的梅子鱼、刀鱼、海鳗、龙头鱼这些东西，相比往年来说品质是好一点，但是鱼的个头要小一点，价格吧，梅子鱼大一点在200多一点一斤，中的话在140-150块一斤，最小的10几块一斤也有。
2: 记者走访市场发现，今年东海第一网以带鱼、鲳鱼、黄鱼、龙头鱼、鳗鱼等品种为主，1两到2两以上小黄鱼的批发价格为每斤40到70元，6到8两的带鱼每斤25到35元，2到3两的鲳鱼每斤35到40元。在

0: 场，昨天东海第一网海鲜到货交易量约200吨。市场厂区管理部副经理邵玉佳说，目前东海全面开渔时间较短，靠岸的多为近海小型渔船，渔货总体上市量不算很大，价格还不在低位。随着后续大型渔船回港，水产品将大量上市，价格会逐步回落平稳。
1: 中低档水产价格相对友好，能极大的丰富市民的餐桌。下周恰逢中秋国庆双节，梭子蟹、大鲳鱼、黄鱼等精品水产品将迎来消费高峰，价格会有所上涨。

0: 沙发上看剧不过瘾，床上刷手机又累眼，试试滑鼠闺蜜机，能移动，能调角度，横竖屏随心切，滑鼠电视直播回放点播全支持，300款应用随心下载，滑鼠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快拨打96371购买体验吧。
1: 还在为 WiFi 穿墙差烦恼？华数 FTTR 光路由，光纤到房间，全屋信号满格，一条华数千兆宽带，看电视上网全搞定，自家工程师免费上门定制方案，性价比超高，快拨96371预约吧。环保感触世界，科技引领未来，锦星纸业成就造纸领域新辉煌，由浙江锦星纸业生产的品轩牌生活用纸，给消费者带来更新更全更健康的环保新体验。品轩用纸，环保领先品牌，把健康带给您，锦星纸业。地址：浙江省嘉兴市平湖市曹桥街道，销售热线0573-8596-6106。
0: 9月24号到10月7号，平湖无业8周年庆来袭，超级 IP 拼个星首展，打卡即送拼股对错牌，还有超多萌趣周边，萌宠企鹅空降，不用远行就能来。
2: 聊天的时候，就是他总说自己就是现在好像每天每分每秒都特别着急的那样，就是他现在也是有娃家庭嘛，然后他上班也比较早，下班呢也比较晚的那种，属于工作当中的就是比较努力的这一波人当中吧，其中的一份子啊。然后他说呢，他基本上就是早上着急出门，出门着急吃饭，到公司着急工作啊，下班又急着赶车回家，干嘛呢？照顾孩子。我说你这个节奏，这不跟我差不多吗？对吧，你这个节奏你跟我没有什么太多的区别，我也是这种感觉啊。然后他说呢，就好像陷入到了一个魔咒。然后我说咱俩太有共同语言了。我说我早上的状态就是这样。然后我就感觉陷入到一个循环当中，就是早上睁开眼睛，实际上因为我要比他更加紧张，因为他那个工作呢他是有一些容错的。我这个工作呢我是没有任何的容错的。我如果晚了的话，那直播就耽误了，这没办法啊，因为我不可能在家直播，然后给各位听啊，我就必须要到单位里，在这个机器前面，在这个话筒前面给大家播节目，大家才能够听到。所以我这个是没有任何容错的。他一开始的时候，他说我就跟他讲这件事儿，我说其实我要比你更加的紧张一些。他说为什么？我说我这个工作你理解不了，好多人也理解不了啊。就明明你坐那说说话就行，但是实际上你在之前做的很多的准备，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过介绍过，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大家都懂。我们继续来看他的分享啊。他说早上一睁眼这个就开始紧绷着，直到晚上闭眼，运气好的话还能睡着，运气不好啊可能就会失眠，一边失眠一边更着急。我纳闷的问，这有啥事儿让你这么着急啊？然后他又急上了，这是我没想到的，你知道吗？他非常愿意证明自己。他说你说上班打卡不着急吗？工作任务重做不完不着急吗？都这么大年纪还没混出个样还不着急吗？我说你我们算一算啊，你是属鼠的，你比我小一岁啊。然后你在我面前说你年纪这么大，你今年刚30啊。就问的我一愣啊。然后我其实站到另外的一个角度，我想了想这件事儿，其实他无疑就是想让我给他来解答一下嘛。我就冷静下来，然后我就问他，我就问

那你这么着急，然后你这些事情全都做好了吗？然后结果他又急了，啊，他说不能啊，越来越乱了，啊，反而事情越乱，效率，越来越不高了啊，越做不好越着急，然后越着急越做不好，现在进入到死循环了，要不然能把你叫过来吗？我说那确实，确实，理解。然后就跟他说嘛，就常规的这样的一个说法，我说你稍微慢一点啊，别着急，事情呢慢慢来，这道理我们都懂。那话呢，你得，毕竟人家请我吃饭了嘛，那你得说呀。说说我觉得我是那种时间观念比较强的人，然后我是那种就是把时间焊在工程日程表上的那种人，而且呢，我每天早上我会定三四个闹钟，5:50准时起。然后呢，这个喝口水，开车就往平湖赶。就是我，其实我每天的这个时间是非常紧的，特别是早上，我早上时间特别密集。因为我5点多起，洗漱一下，6:10左右到6:20这个区间，我给自己有一个10分钟的这样的一个容错啊。然后之后开车往平湖赶，差不多40分钟左右，7点准时能够到达单位。如果过了的话，那我早上吃饭的时间就要压缩了。所以我觉得我的早上其实也是那种一环扣一环的那种感觉啊，然后紧接着吃完饭之后啊，拿好我的水壶，拿好我的这个 iPad， 然后来到这个我的直播间，然后和大家一起来聊天啊，来做这个早高峰的这样的一个节目，1分钟都不能差。同样进到直播间7:30开始就没有放松的时候，朋友们。之后呢，来到8:45左右，这时候我能稍微放松一点，但是还不能特别放松，因为抖音直播要开启了。这抖音直播开启之后，一直到9:45，我差不多才能节目结束，就所有的节目结束了。因为我实际上每天我在做两档节目，一档是服务于各位听众朋友们的，这样的一个大众类型的这样的一个早高峰节目，然后另外的一个呢是专项类型的，就是体育类型的节目，是8:45到9:45这一个小时。实际上我每天基本上准备的就是这些内容。所以有的时候你说，我什么时候能够把脚步放下来啊？什么时候能慢慢的？上一次这个早高峰，我想和大家说，那除非我住在平湖，那我认为其实还是可以的。那我不住在平湖，那我依旧是按照这样的一个时间表，早上早高峰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根本就停不下来。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想想日常生活当中，你说能慢下来吗？有的时候是慢不下来的，有的时候是和各种各样的事情在推动着你不断的往前走。只不过呢，我们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在寻找一些我们能够让自己放松的时刻。比如说有些时候你看，像我下班的时候我就是很放松的时候，下班的时候是我最放松的时候，因为我一般是工作不会拖的，我一般不会拖到晚上那种，我能早解决就早解决这种。只不过呢，我晚上的时候现在啊，就是有的时候我觉得看球对于我来讲是一种享受，是让能够让生活慢下来的这种。现在也不是了啊，现在得记着场上的情况了，因为如果不记着的话，第二天没有办法和大家来分析比赛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我的工作是比较特殊的。当然各位朋友们呢，他可能就是工作来讲的话，就是节奏感会更加的好一点。所以聊到这个话题，我觉得可能这个还是要跟性格有关系。有些朋友他就不着急，真的，但是像我这种，我就是比较着急的那种，事情抓紧做完啊，做完之后我该干什么干什么，你别拖到最后，拖到最后其实也没什么太大用，是吧？有一些朋友呢，他就是没事儿，我慢慢来啊，今天做不完那明天再做，明天做不完后天再做。有时候我觉得我感觉这种事情放在我身上，我就觉得背了一座大山一样。所以我觉得和性格有关系啊，有些朋友他真的是不着急，那像我来讲的话，我走路都着急，可能也是每天早上养成的这样的一个习惯啊。然后包括像这位朋友说的，他说呢，我不管着不着急，走路呢都会不自觉的加快脚步，一般和其他人一块走，我都会比他们走得快一些，除非对方腿太长。开车的话，前方车道不能看到有车，有了就必须要超他啊。
那你要注意安全啊，这上班路。上班路容易有这个交通事故啊。

啊，这位叫 Terry 的朋友，他说只要有约定的事情，我都会下意识的加快速度啊。当然之前也会预留好余量，这样比较安心啊，想着比最后时间差一点，赶来赶去，从容一点是比较好的。嗯，我觉得这方面真的是应该稍微慢一点。我记得之前有一次特别尴尬的一件事儿啊，就是我有朋友请我吃饭，约好4:30啊，因为我这个人时间观念特别有时间观念啊，这么说啊。我一想约4:30，那我就4:30准时到呗。嗯，结果当时约了3家嘛，3家一起聚会啊。结果呢，我4:30到了，请客的还没到。当时甭提多尴尬了。所以自从那之后啊，我觉得也是生活当中给我的一个小小的提醒啊，一个小小的建议。其实所谓这种时间观念啊，工作当中是要有的，但生活当中其实不用这么遵守。来看这位朋友啊，他说你有没有过明明不赶时间却忍不住加快脚步的时刻啊？他说要么有好事儿，这肚子咕咕叫了，外卖员敲门了，超市购物结账有一个通道是空的，走慢了就被别人占了啊。然后要么有坏事儿啊，这下班了，这个领导扫视了一圈，看看谁不着急啊。还有呢，就是带孩子逛超市，路过玩具区和零食区。这个确实要稍微加快一些脚步啊，这个不加快脚步是不行的啊。因为我们家小孩子现在也是啊，这路过零食区或者是玩具区的时候，那真的是要去看一看，去逛一逛啊，这带走就急眼啊。反正这位朋友说，总之好事加快脚步啊，是奔着去带着期待；坏事加快脚步是逃离或者赶去处理带着紧张。哎，这句话总得很好。

来，这位朋友他说，我从小的习惯都是早到，上课也是如此，假期和朋友约了出去玩也是啊，他担心别人等我。后来呢，有了智能机，看地图规划路线和时间，都是最少预留出10到15分钟的机动时间啊，提早出门。这个确实是啊，这我个人认为，就是放在我这个角度，我也是愿意这样去做的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始终认为就是不要影响别人的出行的时间，特别是和其他家庭一起出行的时候，我都非常严格的遵守这个时间，尽可能的不要让别人等我啊，尽可能的不要让别人等我啊，基本上都会留个10到15分钟。这位朋友说，看完题目直接作答，那就是早上上班啊，总是卡点出门，明知道时间已经晚了，但还是忍不住跑了起来，结果注定的迟到。那你其实也不用跑，其实如果我遇到这种情况的话，我反而就释然了啊，因为我也达不到最终想要的效果，我反而让自己不如现在舒适一些呢，真的。来，这位朋友说，每天下班的时候总是加快脚步啊，想早点回到我的房子里，不是因为有谁等我，而是因为只有10平方米的房子总是属于我一个人的空间，也挺好。可能您在这个刚刚毕业的这样的一个阶段，现在这个阶段呢，可能我们的收入并不是特别的高啊，我们也没有成家，所以我们可能选择这个租一个这样的一个房子，其实也挺好的，这都是人生当中可能必须要做的，包括我也是。我也是租过这个10平米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小间啊，一个小间，我觉得住的也挺好的。然后包括那一段的回忆，日子呢一点一点过过来啊，其实能够通过您的这个语气也感受到，就是您对于其实您的生活其实也是挺满意的，也挺好啊。也希望您啊这个工作越来越好，越来越顺利啊。好，朋友们，那有关于今天早风的话题呢，就和大家先聊到这里啊。就是你有没有过明明不赶时间，但是却忍不住加快脚步的时刻呢？欢迎各位朋友们来和我们持续的互动一下。